0: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

0: 欢迎光临。
1: 我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2: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3: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1: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3: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2: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4: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重塑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带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0: 嘿、hey,
1: 第十四代齁。
0: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欸、
1: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去找一下齁、大宅门去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0: 是。
1: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

0: 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它治好了。
1: 哦，
0: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让人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0: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0: 御医团队嘛。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哦，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0: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哦，
0: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哦，
0: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0: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0: 哦，在东门口，
1: 是，
0: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0: 在宫外，
1: 嘿，
0: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0: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
1: 是
0: 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0: 哦，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嗯，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
0: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里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齁。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齁，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齁、
1: 哦 hey.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1: 哦、
2: 那去找他们聊。
1: 嗯。
2: 那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哦。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哦、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
1: 啊、哦。
2: 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齁、哦、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齁、哦、就跟他聊齁、
1: 哦。嗯。
2: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哦、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齁。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哼哼。
2: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齁，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齁。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供了
2: 哈，
1: 对不对
2: 哈？
1: 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2: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 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1: 啊。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那、啊、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嗯、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而且这个东西啊、哦，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2: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东胶。东阿阿胶。
2: 东阿阿胶。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Talang，Amor，
1: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3: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齁。那个手抄本呢齁，在我们的台湾齁，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啦齁。那当然也有分啦，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齁。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4: 哦，非常大，非常大。
3: 对，真的是非常大。
4: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3: 也是博物馆
4: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3: 是。
4: 另外在河南郑州，
3: 对，
4: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3: 旗舰店、
4: 很大，蛮大。
3: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
4: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3: 对。
4: 四万块。
3: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4: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3: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4: 对。
3: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咱现在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4: 对。
3: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4: 对。
3: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4: 300年有。
3: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4: 对。
3: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4: 应该说齁，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3: 对对。
4: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龟板要拜龟板。
3: 拜龟板。
4: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3: 对
4: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3: 对
4: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3: 嘿，
4: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3: 是
4: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啊，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3: 嗯，
4: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3: 对，
4: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3: 对，
4: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3: 是，
4: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3: 鹿角
4: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49天，
3: 是，
4: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七七49天，
3: 是
4: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3: 嘿，
4: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3: 嗯，
4: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3: 是
4: 并在一起。
3: 对，
4: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
3: 嗯哼，
4: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3: 嗯，
4: 但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3: 对
4: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3: 是
4: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3: 对，
4: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3: 对，
4: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3: 是，
4: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3: 嗯，
4: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3: 嗯，
4: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3: 对啊，
4: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3: 对，
4: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3: 对，
4: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3: 是
4: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3: 对，
4: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3: 对，
4: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3: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
4: 哎，
3: 跟我们的人参、
4: 枸杞、
3: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4: 对。
3: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4: 就比如说以前
3: 需要的东西，
4: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3: 对，
4: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3: 对，
4: 那这个
3: 红参太燥，
4: 就燥会燥。
3: 嘿，对，
4: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3: 哦，
4: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3: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4: 对，
3: 嘿，荤功嘛。
4: 对对对
3: 对，哦，
4: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3: 嗯，
4: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3: 是，
4: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3: 是
4: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3: 对，
4: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3: 是
4: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3: 对，
4: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3: 嘿，
4: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3: 对对对，
4: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3: 对。
4: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3: 嗯。
4: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3: 嗯。
4: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3: 对。
4: 才会坚硬嘛。
3: 嗯。
4: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3: 对。
4: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3: 是
4: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3: 对，
4: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3: 韧带，
4: 所以韧带骨架。
3: 嘿，
4: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3: 是
4: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3: 对
4: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3: 对对对，
4: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3: 当然动不了啊。
4: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3: 对
4: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3: 对，
4: 大概是这方面
3: 是。
4: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3: 他是没有照顾到的，
4: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3: 对
4: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3: 嗯，
4: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3: 对，
4: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3: 而且缺一不可，
4: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3: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哦，
2: 嘿，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 嘿。
2: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齁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齁、嗯嗯。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就等下等下讲电视够等下播嘛齁。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齁。她、嗯嗯、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三十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啊齁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一万大概一万二到一万八不等啦、啊。
1: 差不多他买一万三千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齁
1: 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 对, 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啊我最后有加那个龟鹿齁啊你喝看看。我还说我喝一嘴我不敢喝。有够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二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啊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有非常大的关系。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2: 哦，有差有差，哎，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哎，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啊。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1: 哎。
2: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哈，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欸，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所谓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的，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型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 肌肉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没很迷的呢。
2: 没有。
1: 没有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齁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齁、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齁
1: 齁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2: 我
1: 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哎，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齁。然后也觉得说，哎，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质 对不对齁。那鹿角的话呢齁，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啦。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齁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齁，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它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齁。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齁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30包。
1: 它
2: 一包是20ml 啦齁。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齁。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啦，
1: 对，
2: 国际性的。
1: 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齁。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1: 嘿。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啦。
1: 五千八，那我感觉不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都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齁。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齁。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
2: 喘。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了，
2: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三十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三十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五千八了，那这三十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四千块，好不好？
2: 那要不然就三千八吧。
1: 三千八，
2: 三千八，
1: 三千八。
2: 对，
1: 原本八千八，现在折五千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五千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三十位体验的哈，
1: 三十位前三十位
2: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2: 哈，
1: 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乐世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乐世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乐世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乐世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乐世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4: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4: 缘分啊齁、哦。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4: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4: 对。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4: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4: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4: 哦、
0: 那乐世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4: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三十个名额、哦、
0: 是
4: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4: 那这三十个名额、哦、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哦，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4: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4: 嗯。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4: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嗯。我说齁、哦嗯。
4: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哦、齁、嗯、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4: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嗯。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嗯嗯、我们两组齁、嗯嗯。两组我们就拿6800。
4: 嗯、
0: 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
4: 嗯。
0: 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4: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4: 这边是三盒
0: 8800，
4: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4: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没赚钱够了一挂，嘿，对哈，够了一挂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好，大家拢知影，虾米 就对，乐
4: 事
0: 同仁堂。
4: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4: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4: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了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事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了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乐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4: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北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1: 再加送四包，
0: 十二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2: 订购专线0800600092，0800600092。
3: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上瘾的啦。
1: 哦，你又跑去吃什么好料那么搞笑。
0: 哎，我真的戒不掉他呢。
1: 可以快点讲哦。
0: 嘿嘿，就是城市广播网的音乐让人一听就着迷啦。我们是客家侠情。

0: 瑞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3: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2: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3: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4: 再加送4包，
3: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2: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5: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5: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6: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FM 九。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啊，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哎，不要吃淀粉啊，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3: Fiona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是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4: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2: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4: 可以，变成好年轻了，
3: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
2: 嘛。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靓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4: 是
2: 怎么样保养的。
4: 保养你要对都是本功，
2: 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
4: 很简单，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2: 哦，真的，
3: 对，
4: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2: 哦，这是最难的，
3: 他被心肝给归咎
4: 放下啊，了呢你心肝呢没给归咎，当然你心肝呢就怀疑，
2: 怀疑你都是
4: 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
2: 体
4: 外，所以你看起来你就没那么结婚了啦。
2: 哦，真的。
4: 但是你刚刚看你也不行啊，吃是嘛真重要啊。你吃，你在家里睡眠上的重要，就是说你晚上不能超过12点以后睡。
2: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是可以睡。
4: 早上呢，最晚6点半、7点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当然你就要吃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4: 哦。我真注重哦，我好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讲，你在家吃水果哈，水果餐，而且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2: 对，又新鲜。
4: 对，但是我可爱加地瓜
2: 哦，
4: 紫地瓜2条，紫地瓜，一个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2: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4: 啊，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2: 对啊，肚子还会饿啊，没有。
4: 所以我11点半一定要吃中饭。那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2: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4: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10几年前呢，我到日本吃那个黑米的寿司啊，我觉得奇怪，这个米怎么这么好吃？台湾怎么没有呢？后来发现台湾有了，我就改了。
2: 所以你就是也吃黑米非常多年。
4: 我
2: 黑米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4: 这个黑米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糯米吃的会胀气，不是哦，也不是紫米，也不是糙米，就吃的 Q 弹，带一点点甜味，很好吃。不管你是煮米饭或者煮稀饭，都非常好吃的。
3: 其实市面上有一挂黑的像，加得起多少公？诶，改味，诶，啧啧，
4: 对，那个就是糯米，
3: 黑糯米又入性，
2: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3: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的珍珠黑米，
2: 是，
3: 所以我们是100%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2: 对，
3: 爱寡靠诶度啊得病，一糯性很多，黑米的浓度比较少。
4: 哎，暗光能不见呢？你买熬夜时阵，你都要看注意，
2: 哎，
4: 注意看
2: 哦，选地方，哎，注意哦，
4: 你虽然说是在浊水溪。但是浊水溪有顶油甲下油啊，
3: 对啊，
4: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2: 你这个铺路的哦，你知影哦。
4: 我讲你吃，我一个特干哦，你吃， 你我就大家拢在讲，
2: 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4: 对呀、啊，你不这样选好的
2: 不
4: 行、啊。不
2: 然就毒素一堆了嘛。
4: 对，
3: 所以你看苏芳妈妈得的心经啊，先挑米的种植地。
2: 对对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的嘛？
3: 但是浊水溪也河床，但是都要苏芳妈妈讲的，上中下游差就这。
2: 对，
3: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注意到它下游下嘞。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4: 对，
3: 这个产地差很多，
2: 对，
3: 所以你看像米的品种，再来种植的技术，再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没得欠。你看苏芳妈妈头毛这么
2: 乌，对呀、啊，
3: 身材这么好，这么健康，
2: 皮肤那是白里透红。
4: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人都不吃黑米？
2: 为什么？
4: 不是不吃，他不懂得吃，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黑米好啊，所以他80%70%运为日本呢、啊，是他们日本都吃黑米啊。
2: 哎呦，他们聪明哎、啊，都把不好的留给我们，
4: 对呀、啊，
2: 吃好的。怎么可以这样？
4: 对、啊，他们很聪明，但现在我们自己也懂得了，我们应该要给好的东西给台湾人自己吃。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4: 对，
2: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又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3: 对，真的，所以给他。要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2: 所以
3: 苏芳妈妈来
2: 了。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3: 应该是你讲讲，你想为什么苏芳妈吃的头发会黑？
2: 对，
3: 因为里面有一个花青素诶。那过来第二就是都啊，妈妈有共点的是
2: 这个笑脸，
3: 嘿，淀粉足济诶，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哎，那你包北米的含量管啊？
4: 哇，欧米都将定义25碗的。哎呦，
2: 难怪像你跳就要选黑米
4: 啊！你加了一淀粉，那你觉得？
2: 对
3: 胖胖对对对，而且你看哦，
2: 女生就是胖
3: 胖很多人，咱讲就这条朋友，可能跟苏芳妈妈这个年纪，其实伊拢三高啊，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
4: 黑龙膜，
3: 对，那
2: 现在都没有
3: 哈、哦，对，
4: 精神好，身体好，
2: 对，
4: 你恐怕现在拍那个你的现出来了
2: 哈、啊，现在都一直在
4: 都是晚上录影的、哦嗯，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精神比不过我，
2: 真的耶，
4: 讲真的，
2: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聪明的人就会选黑米了，
3: 对，
2: 那如果说一开始有点吃不惯的话，就是可以。搭着白米一起，
4: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1:1嘛，它只是1:3，它只是2:5这样子，可以这样比，都可以比。你开始慢慢，他会觉得，黑米比白米好啊。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2: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4: 这个很好的、哦，
2: 学起来，
3: 她是真正的达人。
2: 好，
3: 就是因为她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
2: 对，
3: 所以当你广告是营养素啊。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所以你先把这个度的注意料，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弄造出来。所以苏妈妈用滚水，一先把晒晒的时抓拎一杯。
2: 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4: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是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就刚刚讲便秘，那吃黑米你觉得安心？
2: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学到了，就是以后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放下哈、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3: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就是讲我们健康，
2: 对，
3: 从换米开始。
2: 那
3: 刚刚你吃的白米换成黑米。
2: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3: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个珍珠黑米，这边的米都是淋得水可以去大汗的，
2: 对，
3: 但多少强调又在上游，
2: 在上游的
3: 水源又干净，
2: 没有受污染，
3: 对，那我们一般咱挂靠哈，咱背包哈，咱东北1680，
2: 1680
3: 哈，对，那就是咱今天的苏芳妈妈都来，
2: 对呀、啊，
3: 咱直接下杀1260，
2: 好，就是本来是16808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我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3: 对，但是苏芳妈妈说
4: 多了不是不少啊，
3: 苏芳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2: 苏芳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千载难逢的机会，
3: 所以她又out了我们。给我们给上
2: 给我们什么？
3: 所以今天你真的是赚到。
4: 都吃的哦，一直讲讲，一人个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2: 对对对对，
4: 不是，哎呦，常常叫我朋友欢喜，
3: 对，
4: 还在。
2: 谢谢谢谢，我们淑芳姐这一天，
3: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48。
2: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八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4包的厚康，一共是12包1260，还含运费。我们现在赶快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08。 0800-6009-29，现在可以播咯。0800，我都快要讲早瞎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9-29，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嬷哈，哎，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阿嬷了，干嘛叫阿嬷？哦，谢谢，然后要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4: 对
2: 对。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3: 谢谢。
2: 好，快点拨电话了，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现在人吃的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代人呢，滑手机、三 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哦。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
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菲比，你昨天有看到新闻吗？某某明星因为忧郁症自杀未遂，也太可怕了吧！
3: 哎，有啊，我之前还是他的歌迷耶，他的专辑我都有买，看到新闻啊，真的吓了一跳。
2: 哎，现在忧郁症患者好多哎，希望他没事。
3: 对啊，之前我表姐也是，虽然他没有明显觉得很忧郁，平常跟他讲话也很正常，但是后来啊，他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然后头晕啊，整天一有空就一直在睡觉。后来啊，也是被诊断出有忧郁症。
2: 真的假的？一直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整天都在睡觉也是吗？那我不就要特别小心了。
3: 你哦，你每年都有在例行健康检查，应该是还好啦。而且啊，依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啊只是单纯比较懒惰而已啦。
2: 哎呀，你不要这么实在啦，你也太了解我了吧。啊，被你这样一讲，我又懒得出去买便当了啦。不然你待会去帮我买一下好了。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内科主治医师黄茂轩医师，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欢迎黄医师。
5: 哎，大家好，我是黄医师。
4: 是，讲到传统的抗忧郁的治疗哦，其实很多人会联想到吃药，但吃药真的会有帮助吗？会不会有副作用呢？其实这个也是患者自己本身担心的哦。那想要请问黄医师的就是，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新的选择呢？
5: 这个问题其实我每天在门诊的时候都常常会有病人或者是跟着他们一起来的家属，就对这个都特别的好奇，今天的这个是蛮重要的。那很多人来的时候都会说，哎，医生，我是不是一定要吃药？
4: 对，
5: 那吃了药我是不是就要一直吃下去，
4: 吃很久
5: 不下来？大家都会特别在意这个。
4: 是，
5: 如果是我生病，我当然也会想要知道。但事实上哦，抗忧郁药物它其实就像比如说像高血压，像糖尿病的药物一样，
4: 慢性病，
5: 它其实是，对，它其实是一种帮助身体恢复平衡的工具。那它是帮助什么器官恢复平衡？它是帮助我们的大脑恢复平衡的工具。所以对于多数的忧郁症的患者来说，药物是有它的作用的，它是有它的疗效的。特别是目前的口服的抗忧郁药物，它主要的作用是帮助调整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说像什么，像是血清素，像是多巴胺，像是正肾上腺素，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神经传递物质，对于维持我们的生活稳定，维持我们的情绪平衡，都非常重要。那这些药物可以让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哦，那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每一个不同的药物，它的作用机转，它可能包含的副作用也都会不一样。那有些人对于药物的反应也不同，所以有可能在吃了这些抗忧郁药物之后，有可能出现像是嗜睡，早上爬不起来，
4: 对，
5: 又或者是像胃口变得比较好，胃口改变，有些人是会有恶心啊，或者是便秘这些不一样的副作用。不过要知道的是，这些大多数的副作用都是可以被控制的，都是可以被处理的。而且通常如果出现的话，跟我们反映，我们处理之后，通常是在几天或者几个礼拜就会获得明显的改善。
4: 是。
5: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对大多数的忧郁症的患者来说，口服的这些抗忧郁药物都是有效的。那仍然大概会有1/3的病人吃了药之后，效果还是不好。他们很认真吃哦，都有规则的吃，也吃了一段时间，
4: 对，
5: 结果情绪还是没有拉起来。就或者是有一些人的体质真的比较敏感，他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这些副作用，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几年有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就是重复的经颅磁刺激治疗。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RTMS。
4: 是，
5: 它不是吃药啊，它也不用开刀，也不用麻醉，所以也不会痛。它是一种非侵入性的刺激性的治疗。它是一种磁刺激，是用一种磁场的方式来活化我们的大脑。活化什么位置呢？近几年的研究，我们

0: 几年的研究发现，它除了对忧郁症的治疗有效之外，对于躁郁症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哦，甚至是有一些疼痛的病人，哎，好像也都会有帮助。所以现在除了口服药物之外，其实就多了这个新的选择。那如果真的对吃药有顾虑的话，不妨来我们医院，像是正心医院的身心内科，我们就有提供这个非常非常新的治疗方式，可以帮民众做选择。
1: 是，等于是现在除了吃药啊，或者是心理咨商之外呢，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哦。到正心医院这边呢，请黄茂轩医师哦帮忙协助。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度感谢黄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0: 不会。谢谢大家，拜拜。
1: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5: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哦，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脱播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Hello， 我是何心碎，马上来听现在最流行的新歌吧。

0: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5: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6: 不。
7: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5: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6: 不。
5: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8: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9: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 这人叫什么？
10: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1: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0: 我叫……
1: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0: 我只有喝一小杯。
11: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1: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2: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12点了，午餐要吃饱一点才有力气继续拼哦。我是卢广仲，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好，现在呢，陈伟民在城市广播网呢，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直播呢，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特别报道哈。我们特别请到了联合报呢，资深唱片的媒体人许晋荣阿荣呢，跟大家来针对呢，就是几项重要的入围名单呢，做一般的综合评析。阿荣你好。
1: 哎，伟明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哇，今年这个入围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哇，真的是讨论不断了，都有一些各自的支持者齁。那我们今天首先针对这个最佳华语专辑奖的部分齁。那入围的呢有洪佩瑜的开，还有顽童 MJ116 的OGS 这一张，还有呢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另外呢就是90蔡依林的 Pleasure， 另外呢就是裘德的离开银色草原，跟单依纯，裘德跟单依纯都是内地的歌手，单依纯的纯妹妹。那这六张专辑呢，我有稍微看了一下资料，六位歌手或者是顽童他们都有入围最佳华语，无论是男演唱人奖或者是女演唱人奖，顽童呢是最佳演唱组合奖。哇，所以这六张专辑很拼诶。
1: 对啊，像蔡依林的部分啊，他这一次就是包含最佳华语专辑，他共入围了九项，本届入围的大赢家。然后回归到评审当初的一个重点，其实华语专辑今年你可以看到大家入围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专辑的思维啊就会反映在你入围的表现上。因为你看其实他们每一张专辑的个人特色都非常的鲜明，就是符合评审的主轴，与全球接轨，然后这个你就会直接联想到蔡依林。
0: 是，
1: 然后像你说顽童他们又算是嘻哈的代表，
0: 对
1: 对，然后呢张震岳的部分你听到他的歌你就会与大自然做联想，他就是比较属于原始，然后山野空旷，然后你就会觉得
0: 很舒服的音乐，
1: 很舒服的音乐。然后再加上裘德他们就是这些已经入围多次的然后他也有个人非常鲜明的特色，这几年几乎是常常入围的常胜军。
0: 是，内地现在流行音乐也是蓬勃发展。
1: 对，
0: 对啊，那单依纯哇，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去看大陆的这些视频哇，他在大陆参加那个竞赛的时候，
1: 对，
0: 哇，他的声音真的实在是很好听诶。
1: 对，撇开他在大陆的那个知名度啊，其实可能或许台湾观众对他的熟悉度还没有那么高，可是其实他最近新闻蛮多的，
0: 就
1: 是
0: 因为他那个
1: 对他的新闻热度很高，就是因为他跟李荣浩之前有一些侵权的争议啊，
0: 是，
1: 然后让他的那个知名度扶摇直上，因为大家就会想说这个女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就会忍不住去刷一下他的那个视频。其实他的声线其实连评审都很惊艳，就说都有反问大家说你们有听过他唱歌吗？
0: 对，
1: 他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
0: 是，他的声音好干净哦。那洪佩瑜更不用说了，哇，
1: 洪佩瑜之前就是已经有先拿到一次金曲新人奖，
0: 对，
1: 然后呢这一次也是同样就是再一次入围歌后，每一张专辑都会跟金曲奖扣上边，这个算是也是实力不容忽视的一个女歌手。
0: 对，
1: 个人特色也反映出这一次的那个华语专辑入围其实是包容性跟音乐性很多元的。
0: 对对，那最后我看就要看评审的口味了齁。
1: 对，
0: 坦白讲我真的不知道该投谁一票，我觉得每一张专辑都有赢面。
1: 对，而且他们每一张都有自己的风格跟特色，
0: 对，
1: 所以你也很难抓出一个很准。
0: 是，
1: 好的，
0: 那再来就是最佳年度歌曲的部分，这个更难评选，因为呢这是今年我觉得金曲奖的一个大家呢很注意的焦点，因为阿妹跟呢阿琳他们各自出的单曲，
1: 对，
0: 这单曲哦不是专辑哦，
1: 对，
0: 都入围了年度歌曲。阿妹就是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哈。阿琳呢就是哇现在传唱度相当高齁，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好，那还有呢张震岳浪人的就是跟着感觉走的歌曲哦，专辑里的歌曲。还有蔡依林的 Pleasure 齁，另外有一位相当资深的这个今年也得到评审团奖的就是老翅膀，对不对，就是陈小霞。 还有一位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哦，杨世轩的三菜一汤。那另外呢，还有一张专辑，哇，这个女生来势汹汹诶，因为她是新人，她入围最佳新人奖，又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很像年轻人的那一种心情跟口吻哦。
1: 对，
0: 包罗万象。
1: 其实从入围年度歌曲的名单来看呢、啊，除了过去评审的那个最大的宗旨，就是说年度歌曲代表就是你这一年的传唱度都有多广。
0: 嗯，
1: 然后再来，你看这一份名单上，它其实就代表了老中青三代对决。
0: 是诶。
1: 对啊，因为你看陈小霞就代表资深的这一块，然后他的歌曲一直也是跟金曲奖非常的有缘。再往下就是阿妹啊、阿令啊，都是女歌手的代表，然后蔡依林也是得过女歌手，然后他们都分别就是代表中间实力派的代表嘛。
0: 还有张震岳，
1: 张震岳也是、嗯、然后陈贤静他就跟那个洪佩瑜一样啊、嗯、都是同在那一年都是新人跟女歌手跟年度歌曲都一起入围的，
0: 对，
1: 所以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所以我才说这份名单其实都是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
0: 对，因为我直觉啦，最佳华语专辑跟年度歌曲应该会属于不同专辑，
1: 对，
0: 会是不同的这个歌手的专辑、嗯、
1: 还有另外一层面的意义，就是说现在你看流行歌啊，其实它有一种就是凝聚时代情绪的一些共鸣。
0: 对对对对
1: 对，因为像你看他们这些人的每一首代表的歌曲，其实都反映了这个当前社会的一些氛围。
0: 对对对对
1: 对，以前大家都会可能着重在传唱度这一块、嗯、可是慢慢的其实这几年下你可以看到，其实有些歌曲它其实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个氛围，
0: 对，更有深度、哦嗯、
1: 对，
0: 好 OK， 到底是深度跟广度要兼具呢，还是呢另外一种特色呢，真的很难猜，听众朋友们你们不妨自己呢也下个注哦、嗯、谢谢谢阿龙，那我们下次再谈其他的奖项。
1: 好，谢谢伟明哥。

0: 你想跟我塞那一种虾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想比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0: 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Shen Blue，
2: 我是张明豪，
0: 我是张文豪，
3: 我是李忠贤，
4: 我是李江宪，
0: 今天开始
1: Shen Blue 的，
0: 谢谢
5: ，Thank you。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职人一辈子的守护，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0: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1: 慧宇秋红谷，七起去做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

0: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1: 给我加强监视，
3: 帮我分开装。
4: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5: 好啊，谢谢。
1: 喂，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4: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5: 不用，我们自备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1: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好，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莹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平平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 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齁、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

0: 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1: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0: 嗯。
1: 那最主要在外在齁，像你齁，
0: 对，
1: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0: 哦，有差有差。
1: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1: 对，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1: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0: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1: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0: 对，
1: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0: 哎，好像是
1: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0: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1: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0: 对，没错。
1: 那这个活动力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0: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1: 比较紧。
0: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1: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0: 对。
1: 对，
0: 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1: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0: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0: 对，
1: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0: 嗯哼。
1: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0: 对。
1: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0: 对。
1: 其
0: 实刚睡醒的时候
1: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1: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
0: 骨
1: 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0: 对。
1: 支撑的一个工具。
0: 对。
1: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而是你的肌腱韧带。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0: 对，
1: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0: 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1: 对，
0: 就会听到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1: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0: 对。
1: 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0: 起来，对。
1: 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0: 对。
1: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0: 橡
1: 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 不够紧，
0: 嗯，
1: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0: 晃来晃去，
1: 晃来晃去，
0: 对
1: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0: 嗯，
1: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0: 嗯，
1: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0: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1: 嗯，
0: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1: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0: 嗯，
1: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0: 对。
1: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0: 对。
1: 啊，再你再不理它，
0: 嗯，
1: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0: 嗯，
1: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0: 嗯。
1: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0: 对。
1: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0: 嗯、
1: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0: 嗯、
1: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嗯嗯、
1: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对。
1: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0: 哦。
1: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0: 是。
1: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0: 嗯、
1: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0: 哦，
1: 哎，我保证检查
0: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1: 绝对检查不出来。
0: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1: 对，
0: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1: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0: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啊，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大概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谓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
1: 啊，
2: 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卡
1: 丘变溜了。
2: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骨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诶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哼，
2: 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1: 是
2: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是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哼，
2: 是要 MRI。
1: 哦，
2: 欸，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
1: 嗯，
2: 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对对，
2: 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2: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1: 嗯，
2: 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0: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0: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2: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0: 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
1: 嗯
2: 啊，然后也要够有弹性，
1: 嗯，
2: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1: 哦，
2: 啊，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2: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
2: 那请
1: 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
1: 白。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
2: 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
2: 对
1: 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2: 强化粒线体
1: 对
2: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NMN 呢来加强我们粒线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它叫做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
1: 肌腱，
2: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嘛，
2: 对对对对，
1: 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嗯、一天一瓶就够，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嗯、那刚开始一天两瓶、嗯，
1: 我、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嗯，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 ml， 然后呢一盒12瓶，
2: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12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2: 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一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啦，会让我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2: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1: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欸、啊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我这个我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十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要不然这样子啊，嗯、我给一个优惠价、啊，
1: 嗯，
2: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他给我们是大爱哦，他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十二，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两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嗯、我们讨论一下啦、
2: 嗯、
1: 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
2: 嗯嗯、
1: 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齁、哦、这个还有一个点齁、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齁、哦，
1: 对、
2: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 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啊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嗯、体感啦、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2: 啊、所以我就说，哎、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
1: 嗯、
2: 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 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哎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我觉得哈，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3: Girl came up to me. She wanted a photo. Check me. Which one is your best side? Did you want to tell her? I told her it's both sides.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2: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1: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2: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3: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4: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7: 欸，那个我只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
7: 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7: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7: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7: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7: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7: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7: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對對，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 啊。
7: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7: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7: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7: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7: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7: 就是、哦，
0: 对，
7: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7: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7: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要，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7: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7: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7: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7: 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7: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7: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7: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7: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7: 你知道有很多也很多长辈啊，
0: 嗯，
7: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7: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7: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7: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7: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7: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7: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7: 一样都生成的。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7: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7: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7: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哦、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7: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7: 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7: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7: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7: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6: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在这个城市中，我最最爱听的就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其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汇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汇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5: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丽丽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职人一辈子的守护，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3: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4: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5: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6: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4: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7: 想趁暑假充实自己，探索在地故事吗？五权社区大学暑假班热烈招生中。五权社区大学秉持在地生耕、终身学习的理念，长期推动文化传承、旧城再生、食农教育以及永续生活，深受学员肯定。今年暑假特别推出了可食绿空社团以及社区 GIS 社造系列课程，邀请您实地走进台中旧城和水流域，透过走读、观察和实作，探索地方文化和环境故事，开启全新的学习视野。不论您是想培养兴趣还是认识社区，都欢迎一起加入学习行列，从课程中发掘自我潜能。更多课程资讯请上网搜寻五权社区大学，或是电洽04-2221-1088-9。五权社区大学邀请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暑假不留白，错过就要等明年哦。
2: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咯。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现在呢，陈伟民在城市广播网呢，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直播呢，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特别报道哈。我们特别请到了联合报呢，资深唱片的媒体人许晋荣阿荣呢，跟大家来针对呢，就是几项重要的入围名单呢，做一番的综合评析。阿荣你好。
3: 哎，伟明哥，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哇，今年这个入围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哇，真的是讨论不断了，都有一些各自的支持者齁。那我们今天首先针对这个最佳华语专辑奖的部分齁。那入围的呢有洪佩瑜的开，还有顽童 MJ116 的OGS 这一张，还有呢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另外呢就是九令蔡依林的 Pleasure， 另外呢就是裘德的离开银色草原，跟单依纯，裘德跟单依纯都是内地的歌手齁，单依纯的纯妹妹。那这六张专辑呢，我有稍微看了一下资料齁，六位歌手或者是顽童他们都有入围最佳华语，无论是男演唱人奖或者是女演唱人奖，顽童呢是最佳演唱组合奖。嗯，哇，所以这六张专辑很拼诶。
3: 对啊，像蔡依林的部分啊，他这一次就是包含最佳华语专辑，他共入围了九项，本届入围的大赢家。然后回归到评审当初的一个重点，其实华语专辑今年你可以看到大家入围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专辑的思维啊，就会反映在你入围的表现上。因为你看，其实他们每一张专辑的个人特色都非常的鲜明，就是符合评审的主轴，与全球接轨，然后这个你就会直接联想到蔡依林。
2: 是，
3: 然后像你说顽童，他们又算是嘻哈的代表。
2: 对。
3: 对，然后呢张震岳的部分，你听到他的歌你就会与大自然做联想，他就是比较属于原始，然后山野空旷，然后你就会觉得
2: 很舒服的音乐，
3: 很舒服的音乐。然后再加上裘德他们就是这些已经入围多次的，然后他也有个人非常鲜明的特色，这几年几乎是常常入围的常胜军。
2: 是，内地现在流行音乐也是蓬勃发展。
3: 对
2: 啊，那单依纯哇，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去看大陆的这些视频哇，他在大陆参加那个竞赛的时候，
3: 对，
2: 哇，他的声音真的实在是很好听诶。
3: 对，撇开他在大陆的那个知名度啊，其实可能或许台湾观众对他的熟悉度还没有那么高，可是其实他最近新闻蛮多的，
2: 就
3: 是
2: 因为
3: 他
2: 那个
3: 对他的新闻热度很高，就是因为他跟李荣浩之前有一些侵权的争议啊，
2: 是，
3: 然后让他的那个知名度扶摇直上，因为大家就会想说，这个女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就会忍不住去刷一下他的那个视频。其实他的声线，其实连评审都很惊艳，就说都有访问大家说，你们有听过他唱歌吗？
2: 对，
3: 他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
2: 是，他的声音好干净哦。
3: 对，
2: 那洪佩瑜更不用说了，哇，
3: 洪佩瑜之前就是已经有先拿到一次金曲新人奖，
2: 对，
3: 然后呢，这一次也是同样就是再一次入围歌后，每一张专辑都会跟金曲奖扣上边，这个算是也是实力不容忽视的一个女歌手。
2: 对，
3: 个人特色也反映出这一次的那个华语专辑入围其实是包容性跟音乐性很多元的。
2: 对对，那最后我看就要看评审的口味了齁。
3: 对，
2: 坦白讲我真的不知道该投谁一票，我觉得每一张专辑都有赢面。
3: 对，而且他们每一张都有自己的风格跟特色。
2: 对，
3: 所以你也很难抓出一个很准。
2: 是，
3: 好的，
2: 那再来就是最佳年度歌曲的部分，这个更难评选，因为呢这是今年我觉得金曲奖的一个大家呢很注意的焦点，因为阿妹跟阿令 他们各自出的单曲，
3: 对，
2: 这单曲哦，不是专辑哦，
3: 对，
2: 都入围了年度歌曲。阿妹就是《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哈，阿令呢就是哇，现在传唱度相当高哈、哦
3: 嗯，
2: 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好，那还有呢，张震岳。浪人的就是跟着感觉走的歌曲哦，专辑里的歌曲，还有蔡依林的 Pleasure 哈、哦。另外有一位相当资深的，这个今年也得到评审团奖的，就是老翅膀，对不对？就是陈小霞、嗯。还有一位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哦，杨世轩的三菜一汤。那另外呢，还有一张专辑。哇，这个女生来势汹汹诶，因为她是新人，她入围最佳新人奖，又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陈娴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很像年轻人的那一种心情跟口吻、哦嗯、
3: 对，
2: 包罗万象。
3: 其实从入围年度歌曲的名单来看啊，除了过去评审的那个最大的宗旨，就是说年度歌曲代表就是你这一年的传唱度都有多广，
2: 嗯，
3: 然后再来，你看这一份名单上，它其实就代表了老中青三代对决
2: 啊，是哎，
3: 对啊，因为你看陈小霞就代表资深的这一块，然后他的歌曲一直也是跟金曲奖非常的有缘，再往下就是阿妹啊、阿令啊，都是女歌手的代表，然后蔡依林也是得过女歌手，然后他们都分别就是代表中间实力派的代表嘛。
2: 还有张震岳，
3: 张震岳也是，嗯、然后陈娴静，他就跟那个洪佩瑜一样啊，嗯、都是同在那一年都是新人跟女歌手跟年度歌曲都一起入围的，
2: 对，
3: 所以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所以我才说这份名单其实都是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
2: 对，因为我直觉啦，最佳华语专辑跟年度歌曲应该会属于不同专辑，
3: 对，
2: 或是不同的这一个歌手的专辑、
3: 嗯、还有另外一层面的意义，就是说现在你看流行歌啊，其实它有一种就是凝聚时代情绪的一些共鸣，
2: 对对对对
3: 对，因为像你看他们这些人的每一首代表的歌曲，其实都反映了这个当前社会的一些氛围，
2: 对对对对
3: 对。以前大家都会可能着重在传唱度这一块、嗯、可是慢慢的其实这几年下来，你可以看到其实有些歌曲它其实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个氛围，
2: 对，更有深度、哦嗯、
3: 对，
2: 好 OK， 到底是深度跟广度要兼具呢，还是呢另外一种特色呢，真的很难猜，听众朋友们你们不妨自己呢也下个注哦、嗯、谢谢阿龙，那我们下次再谈其他的奖项，
3: 好，谢谢文明哥，谢谢大家。
4: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天感到幸福的最佳时分，就是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时间停止器，但是有一台梦幻的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女孩变漂亮了，腿变细了，脸变白了。

0: 放慢你的脚步，注意车子停看停，小心安全，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Masca 乐团，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家春风都已鸣吹，十七八岁没去家啊，做小店客。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哈哈哈哈，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有时候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0: 无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我想看电影，
2: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知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好，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经典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1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哟，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下这场雾霾害响情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学书，感谢你，让我有手有脚，我的健康，我努力到现在，并有身边的人事物陪着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0: 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泰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惊人，国巨大涨 59%， 科角连拉三根涨停，大涨四成，亿望石买进后三天三根涨停，丰川机密大涨 19%， 股盛创业第一桶金就从掌握最强主流股开始。现在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趁打折逢低进场，跟上下一档翻倍潜力股的进场良机。泰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狗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掉我，没有我的话，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是戴爱玲，一起来听最夯的新歌。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是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四呢，四大指数是开高走高哦。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盘中呢宣布要取消对这个伊朗的打击计划，所以这个中东的局势呢再度的出现了这个和缓的契机哦。资金呢也积极的来回补这个跌升的科技股，然后呢台股周五也出现了全面反弹哦。果然就像老师所预告的，每一次呢因为这个战争的议题而拉回的话呢，都是绝佳的好买一点。那么新的一周投资朋友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人生的贵人，大家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在周五反攻哦，挑战了这个月线，这个周 K 线呢是拉出了这个2000多点的长下影线哦。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这个就是风险释放之后的一个甜蜜反攻啊，这个甜蜜暴击就是可以让大家大赚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吧齁，压回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恐惧的释放。好，那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一个礼拜以来齁，大家也经历了不少事情。好，那我们这个第一次齁，就是在美国股市下跌的时候，主要是那个非农嘛。那非农我就跟大家讲过，其实经济数据好也不是什么错了齁。硬要把经济数据好讲成是利空，我觉得也实在是没什么人道了齁。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 CPI。那 CPI 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数字出来以后也是 4.2 嘛齁。那这个跟之前预估的也差不多。然后现在有一个重点齁，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仔细看啊，就是非农的数字很好齁，那代表工商业发展。但是通膨的数字又不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对不对？
1: 嗯。
2: 这真的是一个黄金时代中的一个伟大时代哦。我们平心而论这样讲哦，美国现在经济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但是因为股票你涨多在跌的时候哦，市场上总是要给他个理由。有的时候你拿一些东西去经济学的东西去解释它，硬是把它凹成，你知道有点四不像，就是会让人家感觉到我会觉得说。一般的投资人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自处齁。那我一向都是这样子跟大家讲。重点是在于价格的反应齁。就是说当风险以卖压的形式卖出来的时候，你去看它的价格。那价格如果不跌呢，那一旦这个风险被释放完毕了，它的反攻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好，那我们就分别来看盘面的几个机会。昨天有看我影片的，有看那个联电齁，我讲两天了嘛。
1: 对。
2: 随便都涨停了齁，我就直接跟你讲随便都涨停了、嗯、我们就前几天买的都赚翻的了齁。就有的人会认为联电这种股票不会大涨齁。那也有一些人认为说小型股才会涨或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在我的眼中没有大跟小这件事情齁，只有会不会涨。那如果说你给市场上一个框架的话，那我告诉你国巨你根本就不会买、
1: 嗯、
2: 对吧，国巨我们是这一波赚最多的嘛。好，从上次的联发科到这次的国巨，一直到我们这几天跟大家讲联电要反攻，我们都抓一个重点叫做什么，风险释放。因为你看就是实际上呢，在大盘最恐慌的那几天，这几只股票在跌下来的股票的时候下档都有支撑。联电最简单的那100都碰不到，你看三大 ETF 联手狂卖一个月也没把股价卖下来。
1: 对。
2: 这个是一个物理现象。
1: 嗯。
2: 当你没有股票可以卖的时候，你 ETF 股票总会卖光嘛。等你卖光了以后就轮到我了，一定大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卖压了啊。卖压很明显就你在卖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喜欢跟着 ETF 做，然后呢追的时候追到高档，卖的时候砍在低点。这个其实就变成说没有抓到事情的争议。并不是你跟着一个人他你就会赢钱。还有包括这个新闻也是一样，并不是你去解读那个新闻你就可以做了好股票。重点不是在那个新闻的本身，也不是他在卖股票的本身。重点是在于当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股价产生什么变化。假设是利空出来了，你拉回来不日落。假设有一个人在大卖，你拉回来不日落。那一旦等到你的卖压释放一定大涨啊。
1: 嗯。
2: 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状况啦，大盘总是跌了3000-4000点嘛。 现在所有的麦芽恐慌，包括战争的，包括 CPI 的，包括写作文的，包括涨多拉回的，大概通通都卖光了。接下来就只有一个动作，全力买进赚大钱，
1: 是
2: 没了吗？
1: 嗯。
2: 那对有的人来说，可能这个礼拜已经买了，说实在你也没钱了。像我们有一位刘先生哈，他道理很简单嘛，对不对？他手上呢，你看国巨买满。对不对？然后联电买到没钱了，
1: 是
2: 那怎么办呢？今天我要给他下一档被动元件，他也没办法了，他也没钱了，
1: 是
2: 啊，他今天股票全部都涨停，他要买什么？
1: 嗯，
2: 所以对他来讲，不操作就是操作哦，因为他昨天前天都已经买满了嘛。
1: 嗯，
2: 那对于很多的投资人来讲，我想跟大家讲一句话：今天才是刚开始而已。你真的无论如何第一时间要找到我，排除万难，不管你用电话用 LINE 用什么随便你啊，去哪里留言你找到我就对了。我接下来跟大家讲几件事情啊，我们先讲大家关心的好了，我们来看被动元件啊。
1: 是。
2: 被动元件它会怎么走啊，跟大家聊一聊。第一个就是说我对被动元件这个族群啊有一个最基础的跟大家讲一个观点啊。台湾现在的这个各大龙头里面一定有一支上千的。你现在看，你想想看嘛 ，BBU 有没有低轨卫星、记忆体，还是你看那个先进封装 ，CoWAS 有没有设备股？随便你讲一个族群出来，那个龙头都破千的啦。哦，那个探针卡更多了，那上万的都有了。
1: 是，
2: 好，那被动元件还没有嘛？
1: 嗯，
2: 所以我上个礼拜就是信誓旦旦就会跟你讲说，这个就是第一支股票来攻千，就国巨嘛。
1: 嗯，
2: 那你看它现在900多，对不对？礼拜一如果再一根涨停就1000，好，那这个时候就开始要进入细节了哦。第一次碰到1000，它会震荡哦，因为任何股票第一次来到1000，它都会震。你可以去回头去看任何一档股票都一样啦，当时那什么雍智科啦，哦，还什么都一样啦，哦，反正总而言之呢，你第一次光纤就是会先震荡一下。那既然就是说现在这个收盘价的一根涨停的范围内就会碰千的话，你硬追齁，短线上价差可能也不大，那你还不如等到它站稳1000、3000再追1000算了，对不对？这个就跟当时那个台达电一样嘛，在900那边搞那么久，对不对？就跟那个谁啊，好几只都是这样，秦城也是一样啊，他们搞那么久齁，在那边磨半天齁，那这个也是一样齁，你与其在那边989、999、979齁，这边冲1000齁，还不如等它站上以后，对不对？那我认为站上是很轻松的啦齁。因为你要这样想哦，包括美国的这个相关股票，日本的相关股票现在都在攻嘛，哦，所以那礼拜一礼拜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在昨天就有跟大家讲，你可以从侧翼进攻哦，除了第一时间哦，国巨是必买的，再来呢你可以看像以昨天来讲啊，还有包括今天你就可以找那个和生堂，
1: 嗯，
2: 因为 MLCC 是这样子啊，因为国巨它是龙头嘛，就是它做的东西很多啊，但如果纯粹是讲高压型的 MLCC 齁，其实和生堂比重比较高齁，因为它就有点像是就是说专门在卖这个东西嘛齁，
1: 嗯，
2: 所以很多人说和生堂这一次是最纯齁，它其实更受惠。那但是昨天买不太到嘛，今天有一点有机会啦齁，那但是因为他今天出关，那你看他出关不是攻上去吗？
1: 对。
2: 那再连带像那个日电茂的话，他是前天出关嘛，礼拜三出关，然后礼拜四是一根黑棒，礼拜五的话顺利攻涨停。
1: 攻涨停，
2: 哦，就是攻涨停。
1: 是，
2: 哦，应该是那个礼拜二出关，礼拜三黑棒，礼拜四拉上来，礼拜五攻涨停。所以一根洗盘，然后两根涨停。那这是不是说明一件事？你把日电茂跟这个和生堂合在一起看，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出关的最强，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呢？
1: 嗯，
2: 因为你第一波要能够被关的哦，代表你是主流，
1: 是，
2: 所以你现在出关的最强。那下礼拜还有谁？
1: 嗯，
2: 就华新科嘛。
1: 对，
2: 因为要看一下哦，信昌电啊，就是说它其实出关以后也是攻涨停。那下个礼拜的话，当然还有华新科。不过下个礼拜哦，其实还有两个重点，其中一个是国巨家族的。哦，也是礼拜一出关，
1: 嗯，
2: 而且这档股票呢价格偏低，才100多而已，
1: 哦，
2: 再加上哦，这档股票它在入关之前呢没有涨幅太大，
1: 嗯，
2: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啦，哦，我觉得就是说这我讲的侧翼进攻嘛，
1: 嗯，
2: 我们一定是周四周五就钱就先塞了，那你听到节目的时候是礼拜几我不知道，这看缘分了，所以我再一次跟大家强调，因为这个东西我都写在盘中的 LINE 里面，我真的是把各位当好朋友，真的，我今天讲一句话， 你现在什么事都不做，你加赖就对了。因为这个我盘中的赖就写了，他们都塞进去了。我知道各位一定听过很多节目啦，你也加过很多的赖，有一些说实在的不尽理想，这个讲的是比较好听啊，根本没什么用啊，对不对？
1: 嗯。
2: 但是呢，我振华的风格，不管你喜不喜欢，在某一些成分上，你一定是承认的。我绝对相信，我讲的东西很行话了，很多操盘手喜欢听我的。当然说，一般投资人哦，可能要诉诸于情感，对我讲了很多内情哦，还有包括股票讲的速度太快，跟不太上哦。但是我真的鼓励大家，在股市不是一两天，你终究是要来我这边的。
1: 嗯，
2: 哦，我这边很多的朋友都是在别的地方七晕八撞的，撞破头，然后跟东跟西，通通不行，最后来我这边，哦，疑难杂症都在我这里。
1: 嗯，
2: 因为你在别的地方撞来撞去，你什么都懂了嘛。
1: 嗯，
2: 到最后你就发现说啊，回到基本动作最棒了。好，那我继续讲哦。所以注意哦，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嘛，本周出关的，你看啊，新昌店漂亮吧？
1: 对，
2: 日电贸漂亮吧？
1: 非常漂亮。
2: 和生堂根本不给机会嘛。
1: 是。
2: 下周三档出关的，就是在他出关之前先切入啊，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1: 好的，这个老师这几天呢，有一直提醒大家值得留意的这个股票啊，包含像是别人大跌我不跌，或者是呢别人收黑我收红的股票。那果然呢，这个资金在一天火之后呢，就顺利的拉出了新的涨势，并且率先攻上了这个涨停板哦。那这个全新一周呢，当然要把握这个新的族群，还有新的股票，还有这个才刚刚开始起来股票，现在跟上呢，绝对是来得及的。那就像老师刚才提到的，新的一周呢，有三档股票准备要出关，赶快从一开始呢，就赶快跟上老师的脚步喽。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接下来呢，全新的一周就是要全力买进喽，这一次的大反攻，务必跟上老师的操作。那么现在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的想念。
1: 都过那么久了，你现在还好吗？
2: 真的真的好想你。
3: 说不出口的爱恋。
4: 我。
0: 说不出口的感谢。
4: 谢谢你，兄弟。
1: 说不出口的话，就由城市广播网的心情点播站帮您传达吧。现在就上到 www.城市广播网.tw 的心情点播站专区点歌，让 DJ 在空中帮您传达想说但却说不出口的心情。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分享生活中每一次的感动。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欢迎回来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7: 你好，大家好。
6: 好，那么这个所谓的危机就是转机哦，这个前几天的震荡呢，果然呢就是绝佳的切入的好机会。那新的一周请教老师，投资朋友可以留意哪些族群呢？
7: 周不日落就是要反攻嘛，齁、那刚好来一个 N 字上攻，我们来看一下日出格局齁，下个礼拜有机会在什么地方。
6: 是。
7: 第一个当然就矽晶圆哦，矽晶圆的话、我们看一下台盛科跟环球晶为什么下跌。那因为关景币也是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全球股市拉回嘛，刚好造就了他们在这个地方拉回来打了七折哦。
6: 嗯，
7: 打了七折以后，日级别做反攻。当然，这里看一下台盛科哈、那这后面就很有机会。好，这里注意一下哈、就是包括合金在内啊，通通都是所谓矽晶圆的这一块。那我先前跟大家讲过，这已经变成先进制程的材料股嘛、所以跟过去来讲，可以享有不一样的本益比。再来我们看一下联电哈、联电跟奇邦一样哦，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地方都说我要切入矽光子，对不对？但市场上给你一个新的本益比啊，你的股价就可以脱胎换。那实际上你看 EPS 跟数字啊，它并没有产生这么大的变化，但你会发现到股价的变化比业绩的变化还要快，这其实就是股市啊，这在股市当中还是正常的。因为呢，股市的起落很大一个原因是在于市场上喜不喜欢你这个题材哦，这关于这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很重要啦。因为在股票市场当中优秀的人很多，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想要找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出来。但是你知道吗，跟大家讲一个以前的故事好了啊。以前英国的一个报纸啊曾经办过一个比赛，那个比赛叫什么呢，就大家投票了齁、大家觉得最美的人齁、那就是有50张脸孔嘛，在那个报纸上。那后来有一个人常常得冠军齁、那后来就问他诀窍齁、结果这个诀窍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选一个他觉得最漂亮的人，后来发现他这样很笨。他后来发现说我应该要选别人觉得会最漂亮的人，结果他就常常得冠军。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孤芳自赏齁、这个真的是很多优秀的人常常会陷入的一个问题啦。如果当你在股市当中的话，你会发现到其实你不是要买你喜欢的那只股票，你是要去抓到别人会喜欢的股票，这才会变成赢家。这件事情齁、其实 99% 的人真的都不懂。哦、我真的不骗你啊。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很优秀的人在股市无法成功。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认同别人，你们都是笨蛋嘛。对不对？我一定会挑一个就是说这才是真正受惠的股票，我的本益比更低，我的营收是创历史新高，我才是台积电供应链，你们都不是，我还是正 AI, 我才是什么，我才是什么。当你在那个地方孤芳自赏，在那边画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人家已经赚了五栋房子了。对不对？其实股票很简单啊。放下你心中的偏见，赚钱就跟自来水一样非常的简单啊。你想想看国巨买下去哪有难的，你到底哪里难，你难在哪，你告诉我。每天都可以买，代号是2327，全国都知道，首富就在那边，你到底难在哪里，你跟我讲。偏偏就是有人赚车赚房，有的人一毛钱都赚不到。哎呀那个涨太多了，哎呀被动元件是假的，哎呀那个我卖掉了，哎呀六六六六，那算了啊。对不对？
6: 对，
7: 股票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最难的一道关卡根本就不是在盘面，在你脑中而已啊。好，那我再继续讲了哦。 股票真的有很多很容易赚到钱的方法，你就买市场上现在最喜欢的，那不就被动元件吗？再来我们讲一下玻璃基板了齁。玻璃基板当然大家知道的很多啦，那实际上能够切进去的公司也蛮多的啦。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说玻璃基板一般会跟扇触型封装讲在一起，也会跟面板级封装讲在一起嘛。那群创既然拉回这次比较深，你给他时间整理，这个地方先攻的会是什么股票呢？前一波有安可齁。那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一波我们来看到一档股票啊，代号2493啊，哦，那这档股票叫杨博，哦，它本身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包括玻璃基板的这个概念股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题材，就这一次不是有看到那个金凸块的两档股票奇邦跟南茂大涨吗？实际上它有金凸块药水的一个题材，市场上知道的人非常少。那我自己的影片我是把它盖牌的啊，但是呢我为了招呼我们所有的听空中的听众朋友我直接告诉你啊，你在看我那个影片的时候尾巴盖牌那一档股票就是杨博，所以我也真的很鼓励大家，找到我们金钱道的 YT 频道就把它订阅起来，你绝对有无上的机会啊。再来就是 SpaceX 要挂牌嘛，
6: 是
7: SpaceX 要挂牌，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啊，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第一天一定是开很高的啦，所以今天塞进去的股票像什么国硕啦，不管是太阳能也好或是这个华通也好啊，在今天晚上开完了以后，下个礼拜一礼拜二会有开高出来的获利了结短线的隔日冲卖压，可是当 SpaceX 拉回以后再做出 SpaceX 本身的第一个日出的时候，那里才是真枪实弹要带动太空概念股的时候，所以这个可以分两段，你还来得及，你要跟上我。我们今天有一个什么呢？夺标手专案，
6: 是
7: 就是这一次的端午节我们要大反攻，带着大反攻，那不是叫你去划龙船，你直接上我的船龙船由我来掌舵，我带你反攻，前面有一个夺标手，就是我要给你的股票用涨停板拿下这一次端午节的大胜利，你跟上我。这个探针卡齁，这个族群啊现在正在大反攻，那为什么呢？前一次也是因为有 ETF 在换股齁，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什么隐威啦，对不对，还有包括这个好几只啊，还有雍智科其实勉强也算啊，然后我们还看到这个中探针嘛，对不对，金策啊，然后旺系啊，这个大族群哦，其实拉回很多，但后来发现说拉回了以后又止稳了，那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换股的卖压，那有一些法人换股的卖压，其实在这个地方释放的时候它就会震荡，很多人以为它做头了，但是它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嘛，就有点像是类似现在的矽光族群啊，你看那个包括联雅啦，包括光盛啊，他们都在横向整理等机会嘛，那等机会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族群最重要就是买新同学，因为你看矽光子的新同学都在光学族群，其实这一波表现得很好啊，那中这个探针卡的新同学其实也是有，有一档股票它刚刚挂牌，
6: 是
7: 那么今天正式创下了一个短线上的新高，那这档股票就是探针卡的新同学，大概价格只有前面学长的十分之一哦，那这个还不进场吗？就像当时的这个中探针刚刚起来一样嘛。所以今天齁，来加入我们的端午节大反攻，坐上我的龙船带你夺标，先用这档股票，我们周一带你做进场。
6: 好的，这个大盘这一次反攻的过程，投资朋友千万不要再落队咯。老师预告给大家，这个百荣啊、和盛堂、信昌电、联电在周五呢都是通通攻上涨停板的。相信自己你也可以做得到。那这个新的一周呢，我们即将迎来端午节，所以这一次是这个端午节的夺标手专案呢，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这个龙船呢，就是由老师来带领，然后呢这个股票就是我们的夺标手，所以投资朋友邀请您一起来成为我们的夺标手，那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这个来账号。那这一次老师刚才也有提到，这档新的这个探针卡呢只是前面学长的价格的十分之一，排除万难赶快来找到老师把握这一档股票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7: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阳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今天就是警察节这个节日，警察是人民的公仆，也是有人说是人民的保姆，有着维持公共安宁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所以警察的工作范围可以说包山包海，从防止犯罪、侦查罪犯，到解决社区邻里可能有一些纠纷，或者是找寻走失的人、动物，甚至失物招领，这些大小事都是在台湾我们警察的工作内容。而今天就是警察节这样重要的一天。在警察节这一天，政府会帮全体警察举办热烈的庆祝大会之外，也会举办很多警民联谊的活动，用来交流警察跟人民之间的情感，也能让人民更加了解警察们的工作内容，并且更愿意警民合作来维系良好的治安，大家才有更好的生活。而在台湾也多亏了有这群蓝色的英雄英雌们，才能够维持良好的治安跟稳定的社会，并且受到国际上最安全国家之一的肯定。这些蓝色英雄英雌们真的是功不可没。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在路上看到辛苦执勤的警察同仁们，不妨呢用你最热情的笑容跟他们打声招呼，也感谢他们不分昼夜全年无休的为社会付出。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阿庆的《玻璃室》。

李氏宗亲来自李静蔚加上李李仁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不在乎》，它里面讲到就是失恋之后放手的那种洒脱的心情。然后这个歌词，我觉得他写的蛮不错的，就不在乎最大，不适合你只是一种说法，就是到了分开的那个时刻，如果对方已经决意要走，任何理由都可以被拿来当做是借口，搪塞对方的借口。然后不在乎的人就最大，不在乎的人就不会受伤。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天气部分，今天封面还在北部海面，西南风持续的影响之下，各地天气是不稳定的。西半部宜兰地区跟外岛容易有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的机会。北部跟宜兰地区也要慎防大雨的雨势，并且请大家留意积水、淹水的现象。如果你在雷雨区当中，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并且因为连日降雨，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的话，不要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温度部分，各地低温大约在24到26度。白天的西半部还有宜兰高温27到29度，花东29到31度。我国女子排球代表队在昨天晚间获得亚洲杯的亚军，缔造队史最佳成绩。总统赖清德也在社群媒体发文祝贺，表示这群台湾英雄一路展现坚韧的防守跟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多点开花的进攻火力，带给全国球迷一场又一场精彩比赛，并且期待所有选手、教练团跟后勤团队能够延续这次好成绩，在后续亚运赛事继续取得佳绩。台湾面临高龄化、少子女化问题，酝酿财政黑洞。财政部日前委外研究报告指出，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中央政府税入将从2024年的 2.9 兆元下降到2070年的时候是 1.6 兆元，减少 45%， 并且在15年后大约2041年高推估的情境之下，中央政府税入税出将会出现差短。不过财政部强调，这是委外研究，并不代表财政部立场。近年劳保基金操作绩效优异，政府也大力拨补，不过劳保依然潜藏负债问题。劳动部官员表示，劳保的实收费率远远小于平衡费率，在进入高龄社会，领取劳保年金人数逐年增加，并且活越长领越久，以及从2023年开始物价指数年增率假设提高到 1.8% 来精算，这都是导致劳保潜藏债务年年攀升的原因。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在今年二月加大招募中国间谍的力道，并发布一段全新的中文宣传影片，直接向共军军官喊话，呼吁不满中国政府的共军军官能够联系美国中情局。中情局最新表示，自己有机会借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强整肃军队高层，发展情报网络。另外，美方也表示，中情局已经重新建立在中国境内情报网方面取得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在本月13号与社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跟伊朗预计在14号签署协议，霍姆兹海峡会在签署协议之后立刻对所有人开放。另外，川普也将飞往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参加峰会期间会讨论战后霍姆兹海峡的扫雷作业。目前英国、法国以及日本都已经表达有意愿协助扫雷。在伊朗方面，则有消息指出，伊朗还没有做出签署协议的最后决定，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可能会签署协议。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嗨，国巨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惊人，国巨大涨59%，科缴连拉三根涨停，大涨40%，亿望石买进后3天三根涨停，丰川机密大涨19%，股盛创业第一桶金就从掌握最强主流股开始。现在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趁打折逢低进场，跟上下一档翻倍潜力股的进场良机。嗨，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4: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令。

魏妙如，我们没有以后。7:30，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现在夏天到了，很多的水果都是短存，然后现在今年的短存的水果呢，就是芒果。今年以来，你现在已经吃了几颗芒果了呢？芒果这个水果，大家很喜欢它的那个香气，而且有些朋友觉得芒果吃起来很甜，好像今年的芒果又特别的甜。这个很甜的芒果，你可能吃一次也会担心啊，完蛋了，血糖会被飙很高。但是有些研究发现，如果你在适度的，然后是完整的水果形态去吃这个芒果，你不是把它打成汁或者用其他的方式的话，你就直接吃这个芒果，这样以水果的方式吃它，芒果可能有助于调节你的血糖，同时有你的记忆功能保护、抗氧化、抗发炎、血脂肪的调节跟血管功能的支持，会有这些好处。那芒果为什么会这么甜呢？因为芒果成熟的时候，果肉里面本来就会有比较沉稳的淀粉，这个淀粉会逐渐转成葡萄糖、果糖跟蔗糖，这种天然的糖分，再加上芒果本身的香气很特殊，再加上它的柔软的果肉，还有一些芒果的汁，这个东西加在嘴巴里面一起化开散开，它的甜味就会变得特别的明显，你会觉得它特别的饱满，它的甜味或者是它整个香气特别的浓郁。那芒果的甜呢，也会带有一种热带水果的香气，你会觉得大脑感觉它好像更甜，加上它那个香味，让这个甜不只是单纯的吃起来甜甜的，也是一种很综合的感官冲击，所以甚至你会有一种把整个夏天吃进去的感觉。那么芒果吃的刚好，当然它是夏天很美好的滋味，但吃的过量，你的身体可能就会有代谢上的负担。芒果这么多成分里面有个很特别的，叫做芒果干。这个芒果干不是那个酸啊光啊，不是，是那个甘是一个草字头，然后下面再一个甘甜甘美的甘。这个芒果甘就是芒果里面很特别的一种营养成分。像2023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个研究，他们就去研究说芒果甘这个东西它的重点是什么，它主要存在在芒果的果皮、芒果的叶子、种子跟果肉里面，也有一些芒果干。研究发现可以抗氧化、抗发炎、血脂调节、血糖代谢，有这些可能的好处。那在身体，我们现在很容易血糖忽高忽低嘛，容易发炎嘛，容易血脂偏高等等，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适度补充一些芒果，用水果的方式去补充，就有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这个研究里面有提到，连续吃芒果12个礼拜，每天吃100大卡的新鲜的芒果，就控制热量在100大卡，连续吃12个礼拜新鲜芒果，过重的或者是肥胖的这些受试者，他们的血糖有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是说你平常在家就可以自己用芒果来治血糖，没有没有，我们不是这样说的，这个还是要按照医嘱，按照医生的指示，只是说一定的分量、一定的条件控制之下，可能有这个代谢改善的这个方向。那再来是血糖高的朋友会担心，那我可不可以吃芒果呢？是医生是说要看怎么吃，因为完整的芒果跟芒果汁是差很多的，少少的吃一些跟一大碗一大盘这样吃也是会有差别的。如果你吃的是完整的水果形态的芒果，有纤维、有果胶、有植化素，糖分的吸收会比较慢，但你如果把它打成果汁、打成冰沙，你喝下去很快，而且量又容易喝多，血糖就会飙得很快。所以水果不管哪一种水果，用咬的都比你用喝的更安全，对血糖来说是这样子。那血糖高的朋友不是说完全不能吃芒果，只是少分量慢慢吃，吃完之后稍微看一下你用餐完之后的反应。那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吃这些比较甜的水果的话，医生是建议大家说，你不要只有去看它的那个绝对的甜度，你要去看你的身体能不能够处理这样的糖分。怎么样去看呢？你可以用血糖监测的方式，因为很多朋友空腹的时候血糖是正常的，糖化血色素也都还 OK， 可是一吃到甜的水果，饭后血糖就会冲很高。那连续血糖的监测，你就可以去看自己吃了这些比较甜的水果，包含芒果啦、葡萄、荔枝、榴莲，吃下去之后你的血糖是慢慢上升还是一直上升，然后很久很久才掉下来，你就可以去观察一下。有几个重点啊，反正第一个就是吃完整水果，不要打成果汁，用咬的一定比你用喝的安全。再来是一次少量，不管什么水果都先从几块开始，不要一次就吃一大盘。然后再来是芒果，因为现在夏天嘛，大家都会想说吃完这个油腻的正餐之后再吃水果，那就切一大盘。可是因为你吃芒果之前，你通常已经有吃主餐了，你已经有淀粉，已经有一些脂肪了，你再吃很甜的水果，你的餐后负担可能会更大，
所以就不要一次吃掉一大盘，你可能就吃几块先试试看。再来是安排你白天活动量比较高的时候，吃完三餐饭后你就走一走。如果你发现你吃完之后会想睡觉，会口渴，会肚子胀，或者觉得头好像晕晕的昏昏的，那就表示这个量可能已经太多了。你就可以观察一下你身体的反应，然后再决定你吃的水果那个分量大概控制在什么样的程度，你可以比较不会不舒服，这样你就可以来享受水果的滋味跟美好，但是可以不用造成身体的负担。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
1: 哎，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2: 每天都在听。
1: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2: 到最后一天，
1: 春夏秋冬，
2: 婚丧喜庆，
3: 喂，
2: 都有
0: 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4: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2026台南左镇黄金笋节上周在左镇浙城公园热闹登场，吸引大批游客来参与，现场提供千份竹笋美食迅速全速送光，大家对竹笋美食都赞不绝口，也共同见证山城聚落的蓬勃发展，并且现场也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售区、竹笋产业展示专区跟特色市集，让民众能够深入了解左镇农业的发展成果。彰化市清洁队的垃圾车跟资源回收车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挂满大小的旧玩偶，彰化市清洁队指出，队员将民众丢弃的玩偶整理后吊挂在垃圾车资源回收车上，随着数量越来越多也形成特色景观，并且表示将资源回收车垃圾车改造成娃娃车之后，明显感受到民众嫌恶的目光变少，灿烂的笑容变多。清洁队也表示，现在完整的无破损的玩偶也能够进到示范的回收系统，像是棉被一样再利用，将玩偶抽取成分做成燃料棒，提升循环再利用效益。半导体产业陆续进驻北高雄，冈山区朝科技副都心的方向规划，超过40年的旧行政机构也将采全国首创跨区公办都更模式推动重建。新的行政中心下个月动工，北高雄科技廊带也将进入全面准备还有加速推动阶段。演唱会黄牛不断却难以查核，台北市一年演唱会有数百场，近3年的黄牛只有查到大约200件，罚款不到4000万。有议员质疑稽查过于消极，平均每一件只罚20万，贺阻效果有限。对此台北市相关单位指出，有收到8000多案的检举，已经结案6000多件。除了加强稽查，稽查小组也会3个月定期检讨。基隆早期新建不少人行天桥，避免人车交织发生危险。不过，随着都市发展变迁跟市民的生活所需，是否逐步拆除使用率偏低的天桥？近期拆除八堵路国安路口全市量体最大的人行天桥，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公务处表示，道路空间回归平面化跟友善化设计，有助于改善行人的通行环境，提升道路景观，也可以降低后续维护管理成本。2026新北电竞争霸战历经2天激战已经落幕，新北市经发局长盛小荣表示，新北长期投入电竞跟数位内容产业发展，2018年成立全国第一座新北电竞基地，已经累积办理超过1000场的电竞相关活动，吸引超过2700万人次参与，培育超过5300人次的电竞专才。今年新北电竞基地也完成场馆升级，用更完善的竞技设备跟体验环境迎接市民还有玩家，并透过本次电竞争霸战来展现成果。苗栗币7月9号发行在即，今年预计500万元的发行规模，数位点数1:1，可以到超过200家特约商店折抵消费。明年台湾灯会在苗栗也会加入交通连结，成为生活全方位的平台。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杨氏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光通讯解开 Vera Rubin 频宽封印。当 AI 模型持续规模扩大，限制 AI 工厂效能的已经不再只是运算能力，而是传输能力。Vera Rubin 平台推出，象征 AI 产业正式从算力竞赛进入频宽竞赛。未来十年，光通讯产业重要性将与 GPU 并驾齐驱。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先从解开资料传输封印的光通讯来说起，带大家解开 Vera Rubin 频宽封印。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光通讯解开 Vera Rubin 频宽封印报道， AI 算力需求当前大爆发，对整个 AI 平台带来新的革命。NVIDIA 从 H100、H200 到 Blackwell 系列产品成为 AI GPU 霸主，并且从 Blackwell 开始， AI GPU 也从系统性的 GPU 变成 AI 机柜。在下一个世代的 Vera Rubin 平台开始，至少上千颗的 AI GPU 组成一个机柜，复杂性更胜以往。巨量的资料传输也会改由光纤传输，这成为了推动光通讯产业进入黄金成长期的催化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多次强调，未来 AI 工厂关键不只是 GPU 的运作效率，而是 GPU 之间的连线传输能。当 AI 模型参数规模突破上兆个， AI 训练从即扩大到数十万颗的 GPU 时，网络频宽重要性将不亚于 GPU 本身。如此庞大的资料传输要在短期间内不断流动，也超过了铜线的物理极限，这就是网络频宽的问题，由铜转光成了当前的显学。从 Hopper 架构到 Blackwell 架构，辉达持续推动 GPU 效能，但是真正有革命性意义的变化来自于 AI 机柜网络架构升级。在 Blackwell 世代当中， AI 机柜的传输就是一个机柜内的 scale up， 并且已经全面导入 800G 光模组。而 Vera Rubin 平台不仅是要 scale up， 还要好几个 AI 机柜传输的 scale out， 以及数个资料中心连接的 scale across。 这时候的传输将会进一步推升到 1.6T 光模组时代。根据市场预估，Rubin Ultra 甚至可能要迈向 3.2T 高速光互联架构，这代表 AI 从即规模会继续扩大，光模组需求快速升级，光纤用量倍数成长。